0: 包了一个对呢，你比如说包了回新疆家，
1: 这回家在我讲
2: 的。妈妈的。
1: 叫嘛表？
2: 叫嘛的。
1: 叫嘛爸表什么的？
3: 好的。
1: 啊，啥了？是不是啥？是不是啥？

拥住你的月。而这黑色的脚勇敢地伸进我们裤坎里面，于是呢你给人类把大腿背给他了，拉住你的月。我为你的你打出狗屁那中人都骗你心里说但不是软的家里你都搞鬼 PDF 卡拿着皮都对我这样不过夜夜夜夜三十年我打着背景那里因为人皮都对他拿着一个妈妈的拿着也对着拿着也是牛的拿着也这么对的哎你当我说他们的那个背景墙身体带没身体带没身体带看着没等你们来哪里看我儿子第二天要拍给你们家里我儿子就一起去他们我儿子现在就读十中人家我儿子我们带过在家里我儿子就留我们皮肤你谁要帮我

0: 妈妈也过去呢，你比如说，反正不是现在这样。这回咱家我讲的。
1: 妈妈
0: 的。叫我表。叫我爸表，兄弟。
2: Sorry。
0: 咋了？咋了？是不是咋的？妈妈表。